0: 这个飞机放完了。
1: Come forth, take a noise complaint. 251, call to Hoover.
0: Okay.